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ᱢᱚᱫ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ᱢᱟᱭᱟᱨ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0: ᱢᱚᱫ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ᱟᱨ ᱥᱮᱪᱮᱫ ᱟᱹᱨᱤ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ᱥ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ᱠᱚ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ᱥᱨᱤᱯ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ᱨᱟᱡᱤᱵᱽ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1: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ᱟᱶᱛ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ᱮ ᱩᱛᱱᱟᱹᱜᱼᱟ ᱦᱟᱯᱮᱱ ᱫᱤᱱ ᱨᱮ ᱚᱠᱟ ᱥᱮᱱᱮ ᱪᱟᱪᱳ ᱤᱫᱤ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ᱫᱚ ᱟᱭᱩᱢᱟᱹᱱᱚᱜᱼᱟ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ᱨ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ᱛᱟᱭᱟ ᱟᱨ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ᱨᱮ ᱪᱮᱸᱜᱷᱟᱣ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ᱛᱟᱭ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ᱨᱟᱡᱤᱵᱽ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ᱱᱤᱛᱚᱜ ᱟᱢ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ᱢ ᱧᱮᱞᱮᱫᱼᱟ?
2: ᱡᱮᱦᱮᱛᱩ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ᱱᱤᱛᱚᱜ 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ᱮᱫᱟ, ᱱᱚᱰᱮ ᱟᱹᱰᱤ ᱥᱮᱫᱟᱭ ᱨᱮ ᱩᱱᱟᱹᱜ ᱫᱚ ᱦᱚᱭᱛᱚ ᱥᱚᱲᱚ ᱜᱚᱲᱚ ᱠᱟᱛᱮᱫ ᱵᱟᱝ ᱵᱚ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 ᱚᱠᱛᱚ ᱨᱮᱫᱚ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ᱥᱮᱫ ᱟᱹᱰᱤᱜᱮ ᱟᱵᱚ ᱵᱚᱱ ᱞᱟᱣᱮᱨ ᱠᱟᱱᱟ ᱟᱨ ᱵᱟᱝ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ᱦᱚᱸ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 ᱮᱫ ᱜᱮᱭᱟ, ᱟᱨ ᱱᱚᱣᱟ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ᱱᱤᱛᱚᱜ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ᱫᱟᱨᱟᱭ ᱛᱮᱜ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ᱨᱮᱸᱜᱮᱡ ᱨᱟᱵ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ᱠᱚ ᱟᱵᱚ ᱵᱚᱱ ᱞᱟᱲᱟ ᱫᱩᱜ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ᱚᱱᱟ ᱠᱚ ᱟᱵᱚ ᱵᱚᱱ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ᱱᱟᱴ ᱠᱚ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ᱠᱚ ᱟᱵᱚ ᱚᱱᱟ ᱠᱤᱱᱛᱩ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ᱛᱮ ᱟᱵᱚ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ᱚᱥᱛᱨᱚ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ᱥᱟᱯᱟᱵ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ᱮᱫᱤᱠ ᱫᱷᱮᱨ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ᱜᱟᱱᱚᱜᱼᱟ ᱾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ᱤᱧᱟᱹᱜ ᱠᱩᱠᱞᱤ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ᱱᱟ ᱡᱮ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ᱨᱮ ᱢᱟ ᱢᱤᱴᱤᱝ ᱨᱮ ᱢᱤᱪᱷᱤᱞ ᱨᱮ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ᱵᱚᱱ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ᱷᱟᱹᱞᱤ ᱱᱚᱝᱠᱟᱱ ᱥᱮᱞᱮᱫ ᱥᱩᱢᱩᱝ ᱜᱮ ᱥᱮ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ᱨᱮ ᱟᱨᱚ ᱱᱟᱯᱟᱭ ᱪᱮᱦᱨ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ᱷᱩᱢᱤᱠᱟ ᱮᱱᱮᱢ

0: ᱫᱚᱦᱚ ᱦᱚᱴᱚ ᱠᱟᱜ ᱞᱟᱜᱟᱣ ᱵ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ᱮ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ᱤ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ᱚᱠᱛᱮ?
1: ᱱᱤᱛᱚᱜ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ᱵᱚ ᱵᱚᱱ ᱠᱳ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ᱮᱢᱮᱞᱮ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ᱮᱢᱯᱤ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ᱩᱱᱠᱩ ᱛᱟᱞᱟᱨᱮ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ᱵᱚ ᱡᱚᱱᱚᱜᱚᱱ ᱠᱟᱱᱟᱵᱚᱱ, ᱟᱵ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ᱛᱟᱦᱮᱸ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ᱠᱤᱱᱛᱩ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ᱚᱡ ᱫᱚ ᱵᱟᱝ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 ᱚᱱᱟ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ᱱᱟᱯᱟᱭ ᱠᱚᱡ ᱛᱮ ᱟᱹᱜ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ᱚᱱᱚ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ᱠᱟᱱᱟᱭ, ᱡᱟᱦᱟᱸᱭ ᱱᱟᱜᱚᱨᱤᱠ ᱠᱟᱱᱟᱵᱚᱱ ᱥᱮ ᱡᱚᱱᱚᱜᱚᱱ ᱠᱟᱱᱟᱵ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ᱩᱛᱟᱹᱢ ᱛᱮ ᱛᱚᱞ ᱢᱤᱫᱴᱟᱝ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 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ᱟᱵᱚ ᱠᱤᱱᱛᱩ ᱱᱟᱯᱟᱭ ᱠᱚᱡ ᱰᱟᱦᱟᱨ ᱫᱚ ᱵᱟᱝ ᱵᱚᱱ ᱧᱮᱞ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ᱱᱟᱯᱟᱭ ᱠᱚᱡ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ᱱ ᱞᱟᱹᱭ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ᱮᱴ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ᱠᱚ ᱞᱟᱦᱟ ᱟᱠᱟᱱᱟ, ᱮᱴᱟᱜ ᱡᱟᱹᱛᱤ ᱠᱚ ᱞᱟᱦᱟ ᱟᱠᱟᱱᱟ, ᱮᱴᱟᱜ ᱡᱟᱹᱛᱤ ᱟᱠᱚᱣᱟᱜ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ᱨᱮ ᱜᱚᱲᱚ 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 ᱛᱮᱫᱚ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ᱥᱮ ᱠᱷᱮᱨᱣ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ᱱᱟᱯᱟᱭ ᱠᱚᱡ ᱛᱮᱫᱚ ᱱᱤᱛᱦᱚᱸ ᱟᱹᱣᱨᱤ ᱠᱚ ᱞᱟᱦ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0: ᱾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ᱴᱩᱰᱩ ᱜᱚᱢᱠ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ᱥᱮᱫᱟᱭ ᱥᱮᱱ ᱠᱚᱭᱚᱜ ᱞᱮᱠᱷᱟᱱ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ᱛᱮ ᱟᱹᱛᱩ ᱟᱹᱛᱩ ᱵᱷᱤᱱᱟᱹᱣ ᱠᱟᱱ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ᱮᱨ ᱵᱷᱤᱱᱟᱹᱣ ᱠᱟᱱᱟ, ᱡᱟᱱᱛᱷᱟᱲ ᱵᱷᱤᱱᱟᱹᱣ ᱠᱟᱱᱟ,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 ᱵᱷᱤᱱᱟᱹᱣ ᱠᱟᱱᱟ, ᱵᱷᱤᱱᱟᱹ ᱫᱤᱱ ᱛᱮᱠᱚ ᱵᱟᱦᱟᱣ ᱠᱟᱱᱟ, ᱵᱷᱤᱱᱟᱹ ᱫᱤᱱ ᱛᱮᱠᱚ ᱥᱚᱦᱨᱟᱭ ᱠᱟᱱᱟ, ᱢᱟᱯᱟᱜ ᱜᱚᱯᱚᱡ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ᱮᱛᱟᱜ ᱢᱮ ᱢᱤᱫ ᱚᱠ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ᱱᱟᱜ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ᱵᱮᱵᱟᱹᱲᱤᱡ ᱜᱷᱚᱴᱚᱱ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ᱟᱨ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ᱞ ᱚᱡᱮ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ᱨᱟᱡᱽᱱᱤᱛᱤ
2: ᱾
0: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ᱧᱩ ᱠᱟᱛᱮᱫ ᱟᱢᱟᱜ ᱪᱮᱫ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ᱮᱫᱟᱭ ᱟᱨ ᱱᱤᱛ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ᱟᱵᱚ ᱴᱷᱮᱱ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ᱫᱚ ᱠᱤ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ᱟᱨᱟᱯ ᱠᱟᱱᱟ ᱥᱮ ᱟᱥᱤᱨᱵᱟᱫ ᱠᱟᱱᱟ?
2: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ᱱᱟᱹᱭ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ᱠᱟᱛᱷᱟ ᱡ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ᱵᱷᱟᱵ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 ᱥᱚᱪᱮᱛᱚ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ᱨᱟᱡᱽᱱᱤᱛᱤ ᱵᱷᱟᱵ ᱛᱮ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ᱠᱚᱢ ᱠᱚ ᱥᱚᱪᱮᱛᱚ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ᱚᱪᱮᱛᱚᱱᱚᱛᱟ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ᱵᱚ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ᱨᱟᱡᱽᱱᱤᱛᱤᱠ ᱥᱚᱪᱮᱛᱚᱱᱚᱛᱟ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ᱵᱚ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ᱱᱛᱟᱲ ᱛᱟᱞᱟᱨᱮ ᱢᱟᱯᱟᱜ ᱜᱚᱯᱚᱡ ᱱᱤᱛᱚᱜ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ᱦᱚᱸ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ᱵᱷᱤᱱᱟᱹ ᱵᱷᱤᱱ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 ᱛᱚ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ᱮᱛᱚᱦᱚᱵ, ᱡᱟᱦᱟᱸ ᱚᱠᱛᱚ ᱨᱮ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ᱱ ᱚ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ᱩᱲᱩᱫ ᱦᱚᱲ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ᱰᱚᱠᱴᱚᱨ ᱵᱤ ᱟᱨ ᱟᱢᱵᱮᱫᱠᱚᱨ, ᱩᱭᱦᱟᱹᱨ ᱛᱤᱭᱳᱜ ᱞᱮᱫᱟᱭ ᱡᱮ ᱱᱚᱣᱟ ᱨᱟᱡᱽᱱᱤ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ᱜᱮᱲᱟ ᱠᱚᱞ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ᱡᱩᱫᱤ ᱠᱚ ᱯᱟᱲᱟᱜᱼᱟ ᱥ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 ᱡᱩᱫᱤ ᱠᱚ ᱯᱟᱲ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ᱦᱚᱭᱛᱚ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ᱱᱟᱴ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ᱨᱮ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ᱚᱱᱟᱛᱮ ᱚᱱᱟ ᱥᱚᱢᱚᱭ ᱩᱱᱤ ᱵᱟᱨ ᱫᱷᱟᱣ ᱵᱷᱳᱴ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 ᱞᱟᱹᱭ ᱞᱮᱫ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ᱵᱟᱨ ᱫᱷᱟᱣ ᱵᱷᱳᱴ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 ᱞᱮᱱᱟ ᱾ ᱨᱟᱡᱽᱱᱚᱭᱛᱤᱠ ᱫᱚᱞ ᱩᱱᱤ ᱠᱷᱚᱡ ᱠᱮᱫᱟ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ᱛᱤᱸᱜᱩ ᱠᱮᱫᱮᱭᱟ, ᱩᱱᱤ ᱜᱮ ᱟᱫᱚ ᱡᱤᱛᱟᱹᱣ ᱮᱱᱟᱭ ᱾ ᱛᱚ ᱱᱚᱝᱠᱟ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ᱵᱟᱪᱷᱟᱣ ᱠᱮᱫᱮᱭ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ᱨᱟᱡᱽᱱᱚᱭᱛᱤᱠ ᱥᱚᱪᱮᱛᱚᱱᱚᱛᱟ ᱦᱚᱭᱛᱚ ᱩᱱᱟᱹᱜ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ᱜᱮ ᱩᱱᱤ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ᱥ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 ᱡᱚᱛᱷᱟᱛ ᱞᱮᱠᱟ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ᱚ ᱠᱟᱱᱟ ᱥ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ᱦᱚᱠ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ᱵᱟᱭ ᱨᱚ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0: ᱾ ᱟᱢᱫᱚ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ᱵᱷᱤᱱᱟᱹᱛᱮ ᱮᱠᱮ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 ᱥᱩᱢᱩ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ᱡ ᱵᱟᱭ ᱨᱚ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ᱡᱚᱦᱚᱜ ᱫᱚ ᱵᱟᱭ ᱨᱚᱲ ᱫᱟᱨ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2: ᱾
0: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ᱛᱚ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ᱦᱟᱸ ᱪᱚᱞᱚᱢ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ᱥᱤᱥᱴᱮᱢ, ᱡᱟᱦᱟᱸ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ᱥᱤᱥᱴᱮᱢ, ᱤᱱᱟᱹ ᱥᱤᱥᱴᱮᱢ ᱨᱮ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ᱤᱱᱟᱹ ᱥᱤᱥᱴᱮᱢ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ᱜᱮ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ᱚᱱᱟ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ᱥᱟᱶᱛᱟ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ᱢ ᱧᱮᱞ ᱧᱟᱢᱫᱟ ᱟᱨ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ᱚᱱᱮᱭᱮᱫᱟ?
2: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ᱨᱟᱡᱤᱵ ᱵᱟᱹᱵᱩ ᱦᱚᱸᱭ ᱞᱟᱹᱭ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ᱡ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ᱟᱭᱢᱟ ᱱᱮᱛ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ᱮᱢᱟᱱ ᱠᱚ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ᱱᱟ,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ᱱᱟ ᱠᱚ,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ᱤᱧᱟᱹ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ᱭ ᱞᱟᱹᱭᱫ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ᱨᱟᱡᱽᱱᱤᱛᱤ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ᱦᱚᱭᱛᱚ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ᱡᱮ ᱤᱧ ᱨᱟᱡᱽᱱᱤᱛᱤ ᱨᱮᱧ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ᱠᱚᱧ ᱨᱚᱲ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ᱮᱫ ᱠᱚ ᱤᱧᱤᱧ ᱨᱚᱲᱟ, ᱪᱮᱫ ᱠᱚᱧ ᱠᱷᱚᱡᱚᱜᱼᱟ, ᱦᱚᱸᱜᱼᱚ ᱱᱟᱠᱚ ᱦᱚᱭᱛᱚ ᱩᱱᱠᱩ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ᱵᱟᱝ 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 ᱡᱩᱫᱤ 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ᱮᱭ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ᱮᱥᱤ ᱦᱩᱭ ᱠᱚᱜᱼᱟ ᱾ ᱛᱚ ᱚᱱᱟ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ᱢᱚᱱ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ᱮ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ᱥᱚᱪᱮᱛᱚᱱᱚᱛ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ᱷᱟᱱ ᱜ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ᱩᱠᱢᱩ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ᱡᱽᱱᱤ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ᱢᱩᱲᱩᱫ ᱡᱚᱥ ᱚᱱᱟ ᱫᱚ ᱜᱮᱞᱮᱵᱤᱞ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 ᱱᱚᱣᱟ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ᱥᱚᱪᱮᱛᱚᱱᱚᱛᱟ ᱛᱮᱭ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ᱡᱟᱜᱟᱨᱱᱟ ᱛᱮᱭ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ᱮᱠᱷᱮᱱ ᱠᱤ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ᱨᱮᱱ ᱱᱮᱛᱟ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ᱭᱵᱷᱟᱨ ᱠᱟᱱᱟ ᱥᱮ ᱟᱨ ᱮᱴᱟᱜ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2: ᱮᱠᱮᱱ ᱦᱚᱸᱜᱼᱚᱱᱟᱜᱮ ᱟᱵ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ᱟ ᱥᱩᱫᱷᱩ ᱵᱷᱳᱴ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ᱫᱚ ᱵᱟᱝ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ᱫᱩᱨᱤᱵᱽ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ᱫᱩᱨᱤᱵᱽ ᱨᱮᱭᱟᱜ ᱪᱮᱫ ᱜᱚᱱᱚᱝ ᱚᱱᱟ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ᱟᱵᱚ ᱩᱱᱟᱹᱜ ᱵᱟᱲᱟᱭ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0: ᱢᱟᱪᱮᱫ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ᱠᱳᱯ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ᱮᱴᱟᱜ ᱯᱷᱤᱞᱰ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ᱴᱩᱰᱮᱱᱴ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ᱩᱱᱠᱩ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ᱠᱳᱯ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ᱵᱟᱝ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ᱫᱟᱭ ᱨ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ᱴᱩᱰᱮᱱᱴ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ᱠᱳᱯ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ᱵᱟᱝ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ᱫᱟᱭ ᱨᱮ ᱟᱵᱚ 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ᱚ ᱥᱮᱬᱟᱭ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ᱽᱱᱟᱭ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ᱮᱬᱟ ᱠᱟᱛᱮᱫ ᱤᱧ ᱫᱚ ᱢᱟᱥᱴᱟᱨᱤᱧ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ᱟᱪᱮᱫ ᱤᱧ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ᱠᱩᱞ ᱨᱮ ᱢᱟᱪᱮᱫ ᱤᱧ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ᱮ ᱢᱟᱪᱮᱫ ᱤᱧ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ᱢᱮᱱ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ᱢᱚᱬᱮ ᱵᱚᱪᱷᱚᱨ ᱱᱚᱸᱰᱮ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ᱤᱛᱚᱜ ᱚᱱ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ᱠᱩᱠᱢᱩ, ᱪᱤᱱᱛᱟᱹ, ᱚᱱᱟ ᱵᱚᱫᱚᱞ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ᱢᱟᱥᱴᱟᱨ ᱫᱚ ᱵᱟᱝ ᱛᱚ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ᱮᱫᱟ ᱮᱵᱚᱝ ᱟᱭᱢᱟ ᱜᱟᱱ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ᱟ, ᱛᱚ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ᱡ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ᱮᱝᱜᱩᱭᱮᱡᱽ ᱱᱚᱣᱟᱛ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ᱸᱫᱳᱲᱮ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ᱫᱟᱭ ᱮᱵᱚᱝ ᱥᱟᱱᱟᱢ ᱴᱷᱟᱶ 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ᱸᱫᱳᱲ ᱚᱱᱟ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 ᱛᱮᱜᱮ ᱟᱭᱢᱟ ᱩᱛᱱᱟᱹᱣ ᱥᱮ ᱥᱠᱳᱯ ᱦᱚᱸ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1: ᱵᱟᱱᱟ ᱦᱚᱲᱜᱮ ᱱᱤᱭᱟᱹ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ᱯᱷᱤᱞᱰ ᱨᱮ ᱩᱛᱱ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ᱵᱚᱱ, ᱱᱚᱣᱟ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ᱵᱮ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ᱡᱮ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ᱚᱲᱦᱚ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ᱛᱮᱫ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ᱮᱰᱢᱤᱱᱤᱥᱴᱨᱮᱴᱤᱵᱷ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ᱠᱚ ᱚᱯᱥᱚᱱᱟᱞ ᱯᱮᱯᱟᱨ ᱟᱛᱮᱫ ᱠᱚ ᱩᱱᱠᱩ ᱚᱱᱟ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 ᱠᱚᱨᱮ ᱠᱚ ᱫᱩᱲᱩ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ᱳᱣᱟᱞᱤᱯᱷᱟᱭ ᱦᱚᱸᱠᱚ ᱠᱳᱣᱟᱞᱤᱯᱷᱟᱭ ᱮᱫᱟ
0: ᱾ ᱱᱤᱛᱚᱜ ᱱᱚᱣᱟ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ᱱᱤᱛᱚ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ᱩᱡᱳᱜᱽ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ᱴᱷᱮᱱ ᱡ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ᱮᱱ ᱰᱤᱥᱴᱤᱠ ᱢᱮᱡᱤᱥᱴᱨᱮᱴ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ᱟᱭ,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ᱭᱮᱥ ᱟᱭᱯᱤᱮᱥ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ᱟᱭ, ᱰᱟᱵᱞᱤᱭᱩᱵᱤᱥᱤᱮᱥ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ᱟᱭ
1: ᱾ ᱢᱟᱱᱮᱛᱮᱱ ᱨᱟᱡᱤᱵᱽ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ᱟᱢᱤᱧ ᱠᱩᱞᱤ ᱢᱮᱭᱟ ᱡ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ᱟᱶᱛ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ᱟᱦᱟᱱ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ᱞᱮᱠᱷ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 ᱞᱟᱦᱟᱱᱛᱤᱣ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ᱡᱚᱠᱷᱟ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ᱟᱵᱚ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ᱢᱟᱹᱭ ᱛᱟᱠᱚ ᱱᱩᱠᱩ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ᱞᱟᱦᱟ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2: ᱱᱤᱛᱚ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ᱵᱟᱵᱟ ᱦᱚᱲ ᱞᱮᱠᱟᱜᱮ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ᱟ ᱥᱮᱪᱮᱫ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ᱮᱪᱮᱫ ᱠᱟᱛᱮᱫ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ᱵᱟᱵᱟ ᱦᱚᱲ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ᱱ ᱴᱷᱟᱶ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ᱟᱵᱚ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ᱟᱯᱟᱥᱩ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ᱠᱚ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ᱭᱮᱫ ᱛᱟᱠᱚᱣᱟ ᱾ ᱟᱨ ᱚᱱᱟ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ᱡᱩᱫᱤ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ᱡ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ᱡᱩᱫᱤ ᱥᱮᱪᱮᱫ ᱛᱮ ᱞᱟᱦᱟᱜᱼᱟᱭ, ᱩᱱᱤ ᱟᱭ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ᱥ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ᱯᱚᱝ ᱯᱚᱝᱲᱟ ᱠᱚᱫᱚ ᱯᱟᱞᱮᱠᱷᱟᱱ ᱟᱨᱦᱚᱸ ᱞᱟᱯᱷᱟᱝ ᱰᱟᱹᱨ ᱥᱮᱫ ᱠᱚ ᱞᱟᱦ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ᱤᱫᱴᱮᱱ ᱜᱚᱱᱚᱝᱟ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ᱰᱟᱦᱟᱨ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ᱫᱟᱨᱟᱭ ᱛᱮᱜ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ᱟᱭᱳ ᱟᱲᱟᱝ ᱡᱟᱦᱟᱸ, ᱩᱱᱤ ᱠᱤᱱᱛᱩ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ᱥᱮᱪ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ᱨᱟ ᱫᱚ ᱮᱦᱚᱵᱚᱜ ᱛᱟᱭᱟ ᱾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ᱡᱩᱫᱤ ᱥᱮᱪᱮᱫᱚᱜᱼᱟᱭ,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ᱢᱟ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ᱩᱱ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ᱨᱮᱱ ᱫᱚ ᱟᱡ ᱟᱭᱳᱜᱮ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ᱱᱤᱛᱚᱜ ᱥᱮᱪ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ᱡᱟᱦᱟᱸ ᱴᱷᱟᱶ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ᱴᱷᱟᱶ ᱨᱮ ᱠᱤᱱᱛᱩ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ᱛᱮᱫ ᱟᱠᱚᱣ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ᱞᱟᱦ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ᱦᱚᱸᱠᱚ ᱞᱟᱦᱟ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ᱪᱟᱪᱟᱞ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ᱦᱚᱸᱠᱚ ᱟᱠᱚ ᱠᱚ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ᱟ
0: ᱾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ᱟᱦᱴᱟ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ᱦᱚᱸ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ᱱᱟᱴ ᱠᱟᱱᱟ ᱾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ᱵᱚ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ᱥᱮᱫᱟᱭ ᱚᱠᱛᱚ ᱨ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ᱚ ᱥᱮᱬᱟᱭ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ᱮᱬᱟ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ᱪᱟᱹᱠᱨᱤᱭ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 ᱥᱩᱫᱷᱩ ᱪᱟᱹᱠᱨᱤ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ᱪᱟᱹᱠᱨᱤ ᱧᱟᱢ ᱛᱟᱭᱚᱢ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ᱡᱟᱦᱟᱸ ᱫᱟᱭᱵᱚᱫᱽᱫᱷᱚᱛᱟ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ᱠᱤᱱᱛᱩ ᱟᱹᱰᱤ ᱵᱷᱟᱜᱮ ᱠᱚ ᱢᱟᱱᱟᱣ ᱟᱹᱜᱩ ᱠᱟᱫᱟ, ᱯᱟᱞᱟᱣ ᱟᱹᱜᱩ ᱠᱟᱫᱟ ᱾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ᱟᱪᱮᱫ ᱠᱟᱱᱟᱭ ᱥᱮᱫᱟᱭ ᱨᱮᱱ, ᱩᱱᱤ ᱫᱚ ᱡᱮᱞᱮᱢᱟ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 ᱛᱮᱦᱚᱸ ᱧᱩᱛᱩᱢ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ᱮᱬᱟ ᱠᱟᱛᱮ ᱞᱟᱹᱴᱩ ᱞᱟᱹᱴᱩ ᱪᱟᱹᱠᱨᱤ ᱮᱫᱟᱠᱚ,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ᱥᱴᱟᱨ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ᱡᱟᱦᱟᱸ ᱫᱟᱭᱵᱚᱫᱽᱫᱷᱚᱛᱟ, ᱤᱧ ᱡᱟᱦᱟᱸ ᱥᱚᱢᱟᱡᱽ ᱠᱷᱚᱱᱟᱜ ᱤᱧ ᱨᱟᱠᱟᱵ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ᱮᱫ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ᱵᱮᱸᱜᱮᱫ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ᱟᱱᱟᱴ ᱱᱤᱛᱚᱜ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1: ᱾ ᱵᱟᱨ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ᱜᱮ, ᱵᱟᱨ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ᱚᱨᱥᱚᱝᱜ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ᱞᱟᱦ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ᱚ ᱞᱟᱦᱟ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2: ᱾
1: ᱟᱨ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ᱫᱩᱠ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ᱱᱚᱣ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ᱩᱱᱠᱩ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ᱵᱟᱵᱚᱫ ᱡᱟᱦᱟᱸ ᱫᱟᱭᱟ ᱫᱩᱞᱟᱹᱲ,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ᱥᱯᱚᱱᱥᱤᱵᱤᱞᱤᱴᱤ, ᱡᱟᱦᱟᱸ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ᱟᱸᱥ ᱫᱚᱦᱚ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ᱵᱟᱝ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0: ᱵᱚᱫᱚᱞ

0: ᱢᱤᱫ ᱞᱮ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ᱫᱤᱥᱟᱹ ᱫᱚᱦᱚᱭ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ᱡᱟᱛᱮ ᱟᱞᱚ ᱟᱫᱚᱜ ᱢ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ᱜᱞᱟᱥ ᱨᱮ ᱛᱚᱣ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ᱨ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ᱫᱟᱜ ᱵᱚᱱ ᱢᱮᱥᱟᱭ ᱢᱟ ᱡᱟ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ᱹᱭ ᱢ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ᱛᱚᱣᱟ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ᱟᱜ ᱡᱩᱫᱤ ᱫᱚᱢᱮ ᱵᱚᱱ ᱢᱮᱥᱟᱭᱟ ᱩᱱ ᱫᱚ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ᱛ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ᱫ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ᱡᱮᱜᱮᱫ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ᱡᱤᱭᱟᱹᱲ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ᱮᱴ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ᱮᱴᱟᱜ ᱠᱤᱪᱷᱩ ᱠᱚᱵᱚᱱ ᱟᱯᱱᱟᱨ ᱢ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ᱮ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ᱱ ᱡᱟᱸᱜᱮ ᱵᱟᱝ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ᱟᱱᱟᱴ ᱵᱟᱝ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1: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ᱜᱚᱱᱚᱝ ᱟᱱᱟᱜ ᱠ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ᱜᱚᱨᱚᱵ ᱟᱱᱟᱜ ᱠᱚ ᱤᱱᱟᱹ ᱠᱚᱫᱚ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ᱚᱠᱛᱚ ᱱᱟᱹᱯᱤᱛ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ᱟᱯᱱ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ᱟᱵᱚ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ᱨᱮᱵᱚᱱ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ᱤᱸᱜᱩ ᱴᱟᱨ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ᱫᱚᱵᱚᱱ ᱟᱯᱱᱟᱨ ᱡᱚᱝ ᱢᱟ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ᱴᱷᱟᱲᱚ ᱜᱚᱴ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ᱱᱠᱞᱩᱥᱤᱱ ᱨᱮ ᱦᱮᱡ ᱠᱟᱛᱮᱫ ᱵᱚᱱ ᱢᱩᱪᱟᱹᱫ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ᱶᱛᱟ ᱟᱡᱟᱜ ᱟᱯᱱᱟᱨ ᱛᱮᱫ ᱫᱚ ᱟᱯᱱᱟᱨ ᱞᱮᱠᱟᱜᱮ ᱡᱩᱜᱽ ᱠᱷᱚᱱ ᱡᱩᱜᱽ ᱯᱤᱲᱦᱤ ᱠᱷᱚᱱ ᱯᱤᱲᱦᱤ ᱵᱟᱹᱡᱟᱹᱭ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ᱱᱤᱭᱟᱹ ᱟᱸᱥ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ᱛᱤᱦᱤᱧ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 ᱵᱚᱱ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ᱫᱟ ᱟᱨ ᱛᱤᱦᱤ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 ᱟᱵ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ᱨᱟᱡᱤᱵᱽ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ᱥᱨᱤᱯ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ᱟᱵ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ᱟᱵᱮᱱᱟᱜ ᱫᱟᱢᱟᱱᱟᱜ ᱚᱠᱛᱚ ᱱᱚᱰᱮ ᱵᱮᱱ ᱠᱷᱮᱢᱟᱣ ᱠᱮᱫ ᱟᱵᱮᱱᱟᱜ ᱫᱤᱥ ᱦᱩᱫᱤᱥ ᱱᱚᱰᱮ ᱵᱮᱱ ᱫᱚᱦᱚ ᱦᱚᱴᱚ ᱠᱟᱜ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ᱜᱩᱱ ᱢᱟᱱᱟᱣ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2: ᱡᱚᱦᱟᱨ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ᱫᱚ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ᱟᱨ ᱥᱮᱪᱮᱫ ᱟᱹᱨᱤ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ᱥ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ᱠᱚ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ᱥᱨᱤᱯ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ᱨᱟᱡᱤᱵᱽ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3: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ᱞᱚᱜᱚᱱ ᱤᱧᱤᱧ ᱢᱟᱹᱭ ᱧᱮᱞᱮ ᱢᱮᱥᱮᱫ ᱞᱟᱛᱣᱟᱜ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ᱭ
4: ᱪᱤᱠᱟᱹ ᱠᱟᱱᱟᱭ
3: ᱥᱮᱛᱟᱜ ᱠᱷᱚᱱ ᱫᱚᱢᱮ ᱯᱟᱛᱞᱟ ᱫᱟᱜ ᱥᱮᱫ ᱮᱫᱟ ᱥᱟᱶᱛᱮ ᱩᱞᱟᱹᱜ
4: ᱟᱹᱜᱩ ᱠᱟᱫᱮᱭᱟᱢ
3: ᱦᱳᱭ
4: ᱪᱚᱞᱚ ᱥᱤᱧ ᱧᱮᱞᱮᱭᱟ
3: ᱦᱳᱭ ᱦᱳᱭ ᱦᱳᱭ ᱫᱮᱞᱟ
4: ᱤᱥ ᱱᱟᱨᱥ ᱞᱚᱜᱚᱱ ᱨᱮ ᱥᱚᱢᱚᱭ ᱢᱮ ᱢᱟ
3: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4: ᱰᱟᱭᱨᱤᱭᱟ ᱠᱟᱱᱟ
3: ᱚᱻ
4: ᱡᱚᱛᱷᱟᱛ ᱚᱠᱛᱚ ᱨᱮᱢ ᱟᱹᱜᱩ ᱠᱟᱫᱮᱭ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ᱮᱞᱮᱠᱟ ᱫᱟᱜ ᱥᱮᱫ ᱟᱨ ᱩᱞᱟᱹ ᱥᱟᱶ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 ᱵᱩᱞᱩᱝ ᱟᱨ ᱫᱟᱜ ᱩᱰᱩᱠ ᱜᱤᱰ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ᱦᱟᱞᱚᱛ ᱨᱮᱫᱚ ᱨᱩᱜᱤ ᱜᱚᱡ ᱦᱚᱸᱠᱚ ᱜᱚ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3: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ᱤᱧᱤᱡ ᱢᱟᱹᱭ ᱵᱚᱜᱮᱜᱼᱟ ᱛᱚ
4: ᱵᱚᱜᱮᱜᱼᱟᱭ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ᱦᱚᱭ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ᱰᱟᱭᱨᱤᱭᱟ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ᱞᱟᱡ ᱯᱮᱨᱮᱡ ᱟᱭᱩᱛᱚᱣᱟ ᱯᱟᱛᱞᱟ ᱧᱚᱜ ᱫᱟᱜ ᱢᱟᱹᱰᱤ ᱰᱟᱵ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ᱜ ᱫᱟᱹᱞ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ᱜ ᱵᱟᱨᱵᱟᱨ ᱧᱩ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2: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ᱵᱟᱹᱵᱩ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ᱨᱮᱡᱤᱱ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ᱞᱚᱠᱠᱷᱤ ᱢᱩᱨᱢᱩ

ᱵᱟᱵᱩ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 ᱦᱟᱹᱣ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ᱮᱡᱤᱱ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ᱟᱹᱜᱩ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ᱟᱹᱜᱩ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ᱞᱚᱠᱠᱷᱤ ᱢᱩᱨᱢᱩ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ᱱᱟᱯ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ᱱᱟᱯ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ᱦᱟᱸᱜ ᱥᱟᱱᱛ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ᱫᱟᱜ 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ᱞᱟᱞᱩ ᱢᱩᱨᱢᱩ

ᱡᱮᱜᱮᱫ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ᱟᱣᱟ ᱫᱟᱹᱭᱠᱟᱹ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140 ᱠᱟᱨᱚᱲ ᱫᱤᱥᱩᱣᱟ ᱟᱨ ᱤᱱᱫᱳᱱᱮᱥᱤᱭᱟ ᱨᱮᱱ 29 ᱠᱟᱨᱚᱲ ᱦᱚᱲ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ᱟᱵᱱᱟ ᱟᱛᱮᱠᱚ ᱞᱟᱦᱟ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ᱢᱤᱫ ᱱᱟᱜᱟᱢ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ᱯᱚᱥᱴᱚ ᱥᱟᱹᱦᱤᱡ ᱮᱢ 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ᱳᱫᱤ᱾ ᱚᱱᱟ ᱢᱟᱲ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ᱚ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ᱯᱨᱮᱥᱤᱰᱮᱱᱴ ᱯᱨᱟᱵᱷᱩ ᱥᱩᱵᱤᱭᱟᱱᱛᱚ ᱥᱟᱶᱛᱮ ᱢᱟᱨᱛᱮ ᱛᱷᱚᱠᱨᱮ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 ᱵ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ᱨᱮ ᱥᱟᱹᱜᱟᱹᱭᱨᱮᱭᱟᱜ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ᱯᱟᱦᱴᱟ ᱛᱚᱡᱵᱤᱡ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ᱵᱟᱱ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ᱢᱩᱫᱽᱨᱮ ᱠᱳᱣᱥᱚᱞᱜᱚᱛᱚ ᱵᱷᱟᱹᱜᱤᱫᱟᱨᱤ ᱟᱨᱦᱚᱸ ᱫᱚᱲ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ᱠᱤᱱ ᱢᱩᱫᱽᱨ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 ᱠᱟᱱᱟ ᱾ ᱫᱮᱱᱼᱵᱟᱱ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ᱥᱟᱨᱛᱷᱚᱱᱟᱜ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ᱠᱷᱮᱛᱨᱚ ᱨᱮ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ᱵᱟᱲᱦᱟᱣ ᱫᱤᱥᱟᱹᱛᱮ ᱵᱟᱱᱟᱨ ᱞᱤᱰᱟᱨᱟᱜ ᱥᱟᱢᱟᱝᱨᱮ ᱥᱚᱢᱡᱚᱛᱷᱟ ᱩᱱᱩᱦᱤᱨ ᱥᱟᱠᱟᱢ ᱢᱩ ᱚᱞ ᱛᱚᱞ ᱟᱠᱟᱱᱟ ᱾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ᱟᱨ ᱤᱱᱫᱳᱱᱮᱥᱤᱭᱟ ᱠᱳᱣᱥᱚᱞᱜᱚᱛᱚ ᱵᱷᱟᱹᱜᱤᱫᱟᱨᱤ ᱨᱮ ᱱᱟᱦᱟᱜ ᱢᱤᱫ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ᱴᱷᱟᱶ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ᱠᱟᱨᱛᱟᱨᱮ ᱤᱱᱫᱳᱱᱮᱥᱤᱭᱟᱱ ᱯᱨᱮᱥᱤᱰᱮᱱᱴ ᱯᱨᱚᱵᱚᱫ ᱥᱩᱵᱤᱭᱟᱱᱛᱚ ᱥᱟᱶᱛᱮ ᱢᱤᱫᱡᱩᱜᱩᱫ ᱠᱷᱚᱵᱚᱨᱤᱭᱟᱹ ᱡᱚᱢᱮᱞᱟᱭᱨᱮ ᱩᱱᱤᱫ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ᱫᱮᱱᱼᱵᱟᱱ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ᱵᱷᱚᱨᱥ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ᱱᱛᱮ ᱫᱳᱜ ᱫᱟᱨᱟᱢ, ᱛᱮᱸᱜᱩ ᱫᱟᱨᱟᱢ ᱟᱨ ᱥᱟᱹᱢᱩᱫᱟᱹᱨᱤ ᱠᱷᱮᱛᱨᱚ ᱨᱮ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ᱫᱚᱲᱦᱚ ᱟᱠᱟᱱᱟ ᱫᱳᱜ ᱫᱟᱨᱟᱢ ᱥᱟᱡᱽ ᱥᱚᱨᱚᱧᱡᱟᱢ ᱮᱯᱮᱢᱪᱟᱯᱟᱞ ᱫᱷᱟᱱᱫᱟᱥᱮᱨ ᱢᱩᱠᱟᱹᱵᱤᱞᱟ ᱟᱨ ᱵᱤᱨᱤᱫ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ᱠᱷᱮᱛᱨᱚ ᱨᱮ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ᱵᱟᱲᱦᱟᱣ ᱨᱮᱠᱤᱱ ᱢᱤᱫᱢᱚᱛ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ᱱ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ᱛᱮᱦᱮᱧ ᱤᱱᱫᱳᱱᱮᱥᱤᱭ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ᱷᱚᱛᱚᱢ ᱠᱷᱚᱱ ᱥᱚᱨᱮᱥ ᱱᱟᱜᱟᱨᱤᱭᱟᱹ ᱥᱚᱱᱢᱟᱱ ᱵᱤᱱᱛᱟᱝ ᱟᱫᱤᱯᱩᱨᱱᱟᱠᱚ ᱮᱢ ᱪᱟᱞ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ᱤᱱᱫᱳᱱᱮᱥᱤᱭᱟ ᱨᱮᱱ ᱯᱨᱮᱥᱤᱰᱮᱱᱴ ᱯᱨᱚᱵᱚ ᱥᱩᱵᱤᱭᱟᱱᱛᱚ ᱤᱥᱛᱟᱱᱟ ᱢᱮᱰᱰᱮᱠᱟᱨᱮ ᱢᱤᱫ ᱥᱟᱢᱟᱝ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ᱩᱱᱤ ᱫᱚᱠᱚ ᱢᱟᱹᱱ ᱢᱟᱱᱚᱛ ᱠᱮᱫᱮᱭ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ᱟᱨ ᱤᱱᱫᱳᱱᱮᱥᱤᱭᱟ ᱢᱩᱫᱽᱨᱮ ᱠᱳᱣᱥᱚᱞᱜᱚᱛᱚ ᱵᱷᱟᱹᱜᱤᱫᱟᱨᱤ ᱟᱨ ᱜᱟᱛᱮ ᱫᱩᱞᱟᱹᱲ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ᱟᱨᱦᱚᱸ ᱫᱚᱲ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ᱮᱱᱮᱢ ᱠᱷᱟᱹᱛᱤᱨᱟᱜ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ᱳᱫᱤ ᱫᱚᱠᱚ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ᱟᱫ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ᱢᱟᱱᱚᱛᱤ ᱫᱨᱳ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ᱛᱮᱦᱮᱧ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2026 ᱥ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ᱰᱩᱨᱟᱱᱴ ᱠᱟᱯ ᱴᱩᱨᱱᱟᱢᱮᱱᱴ ᱴᱨᱚᱯᱷᱤ ᱩᱰᱤᱥᱟᱜᱩᱱ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ᱞᱟᱥᱟᱲᱦᱮᱫ ᱛ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ᱢᱤᱫ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ᱰᱩᱨᱟᱱᱴ ᱠᱟᱯ, ᱯᱨᱮᱥᱤᱰᱮᱱᱴ ᱠᱟᱯ ᱥᱟᱶᱛᱮ ᱥᱤᱢᱞᱟ ᱴᱨᱚᱯᱷᱤ ᱨᱮ ᱪᱟᱢᱯᱤᱭᱚᱱ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ᱤᱭᱟᱹ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ᱣᱟ ᱫᱚᱞ ᱠᱚ ᱦᱮᱯᱨᱟᱣ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ᱚ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ᱫᱷᱟᱣᱟᱜ ᱴᱩᱨᱱᱟᱢᱮᱱᱴ ᱨᱮ ᱥᱨᱤᱞᱚᱝᱠᱟ ᱥᱮᱞᱮᱫ ᱞᱟᱹᱭᱛᱮ ᱢᱚᱱ ᱠᱩᱥᱤ ᱥᱚᱫᱚ ᱛᱩᱞᱩᱡ ᱢᱟᱱᱚᱛᱤ ᱢᱩᱨᱢᱩᱭ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ᱱᱟᱣᱟ ᱫᱚᱞᱟᱜ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ᱫᱚ ᱱᱟᱣᱟ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ᱦᱮᱯᱨᱟᱣ ᱟᱨᱦᱚᱸ ᱠᱚ ᱫᱚᱨᱮ ᱧᱟᱢᱟ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ᱫᱚ ᱴᱩᱨᱱᱟᱢᱮᱱᱴ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ᱡᱷᱚᱛᱚᱢ ᱫᱚᱞ ᱟᱨ ᱠᱷᱮᱞᱳᱰᱤᱭᱟᱹ ᱠᱚᱭ ᱥᱟᱨᱦᱟᱣ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ᱛᱮᱦᱮᱧ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ᱪᱚᱵᱵᱤᱥ ᱯᱚᱨᱜ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ᱨᱩᱭᱯᱩᱨ ᱱᱟᱵᱟᱞᱤᱠᱟ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ᱟᱹᱨ ᱵᱷᱚᱨᱚᱢ ᱱᱟᱥᱟᱣ ᱛᱟᱭᱚᱢ ᱜᱚᱡ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ᱨᱮ ᱜᱚᱡ ᱟᱠᱟ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ᱧᱟᱯ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ᱨᱩᱭᱯᱩᱨ ᱯᱩᱞᱤᱥ ᱥᱩᱯᱟᱨ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ᱫᱟᱞ ᱜᱚᱡ ᱟᱠᱟᱫᱮ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ᱟᱹᱨ ᱨᱮ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ᱲ ᱥᱟᱶᱛᱮ ᱦᱚᱸᱭ ᱨᱚᱯᱚᱲ ᱟᱠᱟᱱ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ᱥᱟᱹᱨᱤ ᱵᱤᱪᱟᱹᱨ ᱮᱢ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ᱟᱥᱮ ᱮᱢ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ᱷᱮᱞᱳᱰ ᱨᱮ ᱨᱮᱜᱮᱡ ᱦᱮᱜᱮᱲ ᱵᱤᱵᱟᱹ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ᱟᱜ ᱜᱚᱡ ᱚᱪᱚ ᱟᱠᱟᱱ 7.5 ᱥᱮᱨᱢᱟ ᱩᱢᱮᱨ ᱨᱮᱱ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ᱟᱹᱨ ᱯᱨᱚᱥᱮᱱᱡᱤᱛ ᱵᱤᱥᱥᱟᱥ ᱨᱮ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ᱦᱚᱸ ᱧᱟᱯ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ᱵᱟᱨᱩᱭᱯᱩ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ᱡᱷᱚᱛᱚ ᱯᱩᱞᱤᱥ ᱥᱩᱯᱟᱨ ᱟᱨ ᱯᱩᱞᱤᱥ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ᱨ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ᱵᱷᱟᱨᱪᱩᱭᱮᱞᱤ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ᱢᱟᱲᱟᱝ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ᱵᱟᱨᱩᱭᱯᱩᱨ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ᱨᱮ ᱛᱚᱫᱚᱱᱛ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ᱧᱩᱛᱩᱢᱟᱱᱟᱜ ᱛᱩᱱᱩᱠᱷᱤᱭᱟᱹ ᱫᱚᱞ ᱥᱤᱴ ᱨᱮᱱ ᱥᱚᱦᱮᱫ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ᱦᱚᱸᱭ ᱨᱚᱯᱚᱲ ᱟᱠᱟᱱᱟ ᱯᱚᱪᱷᱤᱢᱵᱟᱝᱞᱟᱨᱮ ᱨᱟᱡᱡᱚᱥᱚᱵᱷᱟ ᱨᱮᱭᱟᱜ 3 ᱜᱚᱴᱟᱝ ᱟ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ᱦᱲ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ᱨ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ᱦᱮᱧ ᱰᱷᱟᱹᱨᱣᱟᱹᱜ ᱡᱟᱹᱨᱤ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ᱪᱷᱱᱤ ᱥᱟᱠᱟᱢ ᱡᱚᱢᱟ ᱮ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ᱪᱷᱱᱤ ᱥᱟᱠᱟᱢ ᱡᱚᱢᱟ ᱮᱢ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ᱦᱟ 4 ᱡᱩᱞᱟᱭ ᱫᱚᱥᱟᱨ ᱦᱤᱞᱳᱜ ᱚᱱᱟ ᱵᱤᱰᱟᱹᱣ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ᱧᱮᱞᱟ ᱯᱨᱟᱨᱛᱷᱤᱯᱚᱛ ᱛᱩᱞᱟᱹᱣ ᱦᱟᱛ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ᱱᱮᱰᱟ ᱢᱟᱦᱟ 7 ᱡᱩᱞᱟᱭ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24 ᱡᱩᱞᱟᱭ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ᱞᱟᱹᱭᱛᱚᱨᱟ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ᱨᱟᱡᱡᱚᱥᱚᱵᱷᱟᱨᱮ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ᱨᱮᱱ 3 ᱡᱚᱱᱟ ᱥᱟᱝᱥᱚᱫ ᱥᱩᱠᱷᱮᱱᱫᱩ ᱥᱮᱠᱷᱚᱨ ᱨᱟᱭ, ᱥᱩᱥᱢᱤᱛᱟ ᱫᱮᱵ ᱟᱨ ᱯᱨᱚᱠᱟᱥ ᱪᱤᱠ ᱵᱚᱨᱟᱭᱤᱠ ᱤᱥᱛᱷᱚᱯᱟ ᱮᱢ ᱠᱷᱟᱹᱛᱤᱨᱟᱜ ᱜᱮ ᱟᱥᱚᱱ ᱠᱚᱫ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ᱟᱠᱟᱱᱟ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ᱟᱜ ᱵᱮᱝᱠ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ᱨᱮ ᱥᱚᱱᱫᱮᱦᱚᱡᱚᱱᱚᱠ ᱢᱩᱨᱟᱹᱭ ᱡᱚᱜ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ᱵᱮᱟᱭᱤᱱᱤ ᱠᱟᱹᱣᱰᱤ ᱞᱮᱱᱫᱮᱱ ᱢᱟᱢᱞᱟᱨᱮ ᱤᱰᱤ ᱛᱮᱦᱮᱧ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5 ᱜᱚᱴᱟᱝ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ᱪᱷᱟᱱᱵᱤᱱᱮ ᱪᱟᱞ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ᱤᱰᱤ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ᱛᱚᱫᱚᱱᱛᱚ ᱨᱮ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ᱱᱟ ᱩᱰᱟᱹᱱ ᱥᱟᱜᱟᱲᱚᱢ ᱟᱨ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ᱚᱱᱫᱮᱦᱚ ᱞᱮᱠᱟᱱᱟᱜ 150 ᱠᱟᱨᱚᱲ ᱢᱮᱱᱫᱚ 150 ᱠᱟᱨᱚᱲ ᱴᱟᱠ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ᱰᱷᱮᱨ ᱠᱟᱹᱣᱰᱤ ᱚᱱᱟ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ᱨᱮ ᱵᱷᱮᱡᱟ ᱟᱠᱟᱱ ᱵᱳᱵᱟᱡᱟᱨ ᱟᱨ ᱞᱟᱞᱵᱟᱡᱟᱨ ᱡᱟᱯᱟ ᱮᱞᱟᱠᱟᱨᱮ 2 ᱜᱚᱴᱟᱝ ᱴᱩᱨ ᱴᱨᱟᱵᱷᱮᱞ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ᱴᱷᱮᱱ ᱤᱰᱤ ᱪᱷᱟᱱᱵᱤᱱᱮ ᱪᱟᱞ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ᱵᱟᱱᱟᱨ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ᱜᱮ ᱚᱵᱷᱤᱥᱮᱠ ᱵᱮᱱᱟᱨᱡᱤᱭᱟᱜ ᱥᱳᱯᱩᱨ ᱥᱟᱹᱜᱟᱹᱭᱟᱱ ᱦᱚᱲ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ᱪᱚᱵᱵᱤᱥ ᱯᱚᱨᱜᱚᱱᱟ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ᱞᱤᱰᱟᱨ ᱚᱵᱷᱤᱥᱮᱠ ᱵᱮᱱᱟᱨᱡᱤᱭᱟᱜ ᱥᱮᱵᱟᱥᱨᱚᱭ ᱯᱟᱱᱛᱷᱟ ᱞᱟᱹᱭᱛᱮ ᱡᱚᱲᱟ ᱮᱯᱷᱟᱭᱟᱨ ᱛᱟᱭᱚᱢ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ᱵᱟᱫᱚᱞ ᱥᱚᱨᱮᱱ,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ᱢᱩᱨᱢᱩ,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ᱦᱩᱯᱮ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 ᱱᱚᱣᱟ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